那么一个人真不用说，你说先这个。我就完全不用说，你说我现在挣钱那个，我就说你说我不用去那个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说这个月才15-57-57-7

0: 感觉自己去那种
1: 哪个自己去
0: 感觉自己去的 CHP 那种样子
1: 哪个
0: 那啥
2: Methylating from 84
0: Medic 418 Metro confirm your response Medic 418